0: 到老外那海边，海边坐火车上那边，现在嘛海呀嘛你嘛嘛你，
1: 慢点你不，
0: 慢点跟，海边坐火车老外那海边，海边坐火车上那边，现在嘛海呀嘛你嘛嘛你嘛嘛你，
2: 我风都不能冷清啊，哎，冷清。